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由于老师、周月、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华人的故事，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
1: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重要活动、特殊声明或介绍，比如恭贺毕业、生日、结婚纪念日，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
2: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短信留言请记306-370-4086，或是306-881-9555，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沙城华声，在 CFCR 90.5 FM 调频电台，我于其明老师在这儿为您播出今天的沙城华声节目。天气真是，我应该说时间真是过得好快，明天就是白露。白露这个季节呢，在我们的24节气里头呢，是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这个时候我们的秋意是真正的感觉得到了，那么早晚的寒气也是不可避免的。晨露呢，露水早上的露水呢就多了一些了，气温就更进一步的很难超过20了啊。那么秋季就是真的可以说开始了。秋让人有一点点那个悲凉的味道，可是秋季，尤其我们 Saskatchewan 或者应该说加拿大的秋天真的美。可惜的是我们 Saskatchewan 的秋天大概最多能够享受美好光景大概是2-3个星期，那个满山遍野路边的那些各色的树叶啊，红黄绿咖啡色，什么都有，真是好看。所以抓住

两三个星期，天气允许的话，时间允许的话，外头走走逛逛，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大自然。白露呢，这个季节呢是秋季农作物呢也逐渐在做收成，准备迎接丰收的时段。所以你假如开车出城上了公路的话，你看两边稻田大概都很多的那个怎么讲，收谷机啊，收稻机啊，在那儿啊，收麦子的，我应该是说，甚至有那个收那个牧草的机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片。我们萨省的大平原真的是很美很舒服。俗话说呢，白露白迷迷，白迷迷应该是说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这就是农家在迎接丰收的时候喜欢说的俗话。那白露前后呢，假如有露有露水的话，那么晚期的这个稻麦呢就会收成的更好。我们来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放这段这个网住一季秋这首歌，它是由费玉清这个非常资深非常老道非常优秀的歌手为您唱的网住一季秋。

秋天呢，很多人把它比作日落黄昏，是迟暮的人，尤其喜欢用这个徐娘半老这种形容女人家迟暮的这个时段，让我想起朋友传来的一个段子啊，说到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她说的一段话，对她自己的人生一个说明，她的一段这个记录，这是根据2026年出版的，由她的儿子呢和这个 Wendy Holden 一起撰写的一个叫做授权传记Intimate Audrey。 赫本呢曾经是在一次 UNICEF 这个慈善这个任务期间呢，接受摄影师John Isaac 拍照，拍照拍完了之后，摄影师就提出了一个很贴心的建议，说出版之前要不要我帮你把脸上的皱纹修剪一下。没想到赫本听完了只是微笑，然后回答说，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极少极少这种风云演艺界的这个人物不希望自己拍出来的照片每一张都还是容光焕发当年的风采，但是赫本他警告摄影师，你别动我一根皱纹，因为对他而言皱纹并不需要被消灭的，因为这不是瑕疵，那是他曾经哭过、笑过、爱过、失去过，也努力活过的一个证明。他不认为岁月留下的痕迹应该会很羞耻，或者是不开心的要藏起来。相反的呢，他认为每一条皱纹就是一条路，都记载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传记里头也提到，赫本并不认同透过整形手术来对抗老化，他选择接受时间带来的改变，而不是拼命让自己看起来从没老过。年轻的时候，美丽或许是来自外貌，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你就会发现，真正动人的是一张脸上写满了人生、有智慧的脸。那些笑容是你曾经开心过的证据，那些细细的皱纹呢，是你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付出过的痕迹，那些岁月留下来的痕迹代表你真的活过。所以也许我们不需要害怕皱纹啊，因为每一道皱纹呢都可能是一段
只有自己知道的故事。这个段子我非常喜欢，传给了好多朋友。我希望您听到了这个段子呢，能够因为赫本这个不抗拒皱纹的这个态度有所启发。我是一直不主张做各式各样的美容，改变你自己原本的面貌。气质和智慧才是永远永久让人眼睛一亮，心里看见你觉得快活的一个真正的实体物质。好吧，我再来跟您分享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应该是您听过的叫做这个聚散两依依，这是由潘安邦为您唱的。

刚刚您收听的这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老歌星，现在已经不跟我不在了啊。葛兰是一个能唱能跳又会演戏的一个歌影双栖的一个艺人。然后呢，您听到的是比较现代的，是小虎队为您唱的《逍遥游》这两首歌曲。第一首葛兰唱的是《我爱恰恰》，大概可能要六七十岁以上的人比较会记得这首歌，当时非常风靡，尤其恰恰舞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好嘞，讲到这些呢，就让我想到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咱们都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身体呢，就像照顾一棵你种的树一样，核心在于要生根，种的时候根底子要好，然后呢要顺应这个时节，随时的给它修剪，给它浇水，阳光要充足，那么土壤要够健康，这样子树才长得好。就跟咱们人一样，根基跟土壤呢，我们把它换成饮食和作息啊，充足的水分，每天一定要定时喝水，保持身体内部循环的畅通。优质的养分呢，要摄取天然这个食物，如同土壤里头呢施加一些干净的有机肥啊，所以天然食物一定要随时要给自己来一点儿。然后深沉的睡眠，这是很重要的，让身体在夜里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休息恢复疲劳的状态。这就像树木在暗处的时候，它是慢慢的在那儿扎根。阳光和空气呢，我们就用运动和呼吸来代替。适度的日照，每天要能够接触至少15分钟以上的阳光，这样呢配合上维他命 D， 让心情就会振奋啊，就会提神。要伸展的深呼吸啊，常常做深呼吸，透过深呼吸和伸展的这个动作，体态动作呢，那么活络筋骨，血气呢就会像树枝一样的这样子伸展出来。修剪和适应是怎么说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所谓的压力跟休息。学会放手，这是一个对人生的修剪。适当的时候该放下来一些杂物和压力，然后呢必要的时候该修掉的枯枝枯叶就要把它修剪掉，这样子才能够把所有的养分水分保留在核心。然后要顺应四时啊，接受身体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季节的状态，累了就要休息，不要强求，要不然那就会凋零。尤其男人家，我在这儿必须提醒男人家，要必须保持自己的这个精神体态的话，那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要一定做英雄式的，所有的重活要扛在肩上，拿不动了还要拼命弯这个老腰去抬去提，不要，爱惜自己。OK， 细水长流这句话是咱们的名言古言，也是民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知道吗？好，咱们再来欣赏几首歌曲。

0: 来，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健康啊、年纪啊这方面，我们来真正的好好谈一下吃。为什么呢？有些花果蔬菜可是真的对身体好。我在这儿给您报道一下，这是长庚医院的医师组里头的权威 team 啊，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信息。您先拿个纸拿个笔，把它一条一条的记下来哦。最好的这个抗癌跟消化的系统的这个食物有哪些呢？第一是熟番薯，就是地瓜，煮熟的地瓜。第二是生的地瓜，吃生的，有人吃生的，我是没吃过生的。第三是芦笋，芦笋对身体也是非常好。花野菜是第四，花野菜。第五，包心菜，包心菜对身体是绝对好的。不管是高丽菜也好，是韩国的也好，西洋式的也好，包丽菜、包心菜是很好的。菜花是第六名，菜花七，第七名是芹菜，芹菜对身体好。第八名是茄子皮，啊，茄子皮。有些人喜欢做拌茄子，喜欢把皮剥掉。不需要，真的不需要。那个常常不管是蔬果，这个皮是其实营养最丰富的部分啊，弄清楚了再削。第九名是甜椒，就是任何的红甜椒、黄甜椒都是甜椒啊，甜辣椒。第十名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很好。十一名是金花菜，金花菜。十二名是荠菜，荠菜，荠菜拌凉拌也好，煮也好，都很好吃，荠菜。第十三名是大头菜，啊，大头菜。其实在国外大头菜倒是生吃凉拌都很好啊。第十四名是芥菜，芥菜对身体也好。十五名是雪里红，啊，雪里红这个雪里红炒肉丝也好，雪里红放在清汤面里头放点雪里红也是非常好吃的。十六名是番茄，但是番茄呢，是希望大家弄煮熟的番茄啊。煮熟的番茄要比生番茄要更营养。那么这个地瓜、番薯呢，是主要是含有这个谷胶原，那谷胶原是黄心的这个番薯最多，然后抗癌成分最多的是紫心的番薯。热柠檬水呢，不加糖，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抗癌饮料。OK， 我再快快的把这给您再报告一下。第一名，煮熟的地瓜、番薯；第二名，生的地瓜或者番薯；第三名是芦笋；第四名是花叶菜；第五名包心花菜；第六，菜花；第七，芹菜；第八，茄子皮；第九，甜椒；第十，胡萝卜；第十一，金花菜；十二是荠菜；十三是大头菜；十四是芥菜；十五，雪里红；十六，番茄。记得了，这试试看啊，非常有用。来，咱们再来欣赏一首昨天、今天、明天，也算是咱们的节目 最后一首曲子，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欣赏。来
1: CFCR, no hits, no misses. Come wrap up our F-Emphasis funding drive with Local Aces, Blind Commentary, and Chesterfield at Amigos Cantina on September 25th. We're celebrating 35 years of community and radio with a free or pay what you can rap show. Any and all donations go toward reaching our fundraising goal of $90,500. See what we did there? Help support another 35 years of no hit, no miss community radio with Blind Commentary in Chesterfield on Friday, September 25th at Amigos Cantina, 806 Dufferin Avenue. Find details and more at cfcr.ca. F-Emphasis at CFCR. No hits, no misses.
2: Link Home Inspections provides thorough home inspections you can trust. Not only do their certified inspectors deliver detailed reports for your peace of mind, they offer comprehensive walkthroughs to help you feel educated and ready for life in your new home. Trust Link Home Inspections to help walk you through the biggest transaction of your life and equip you with the knowledge you'll need as a homeowner. Connect with Link Home Inspections today at saskatooninspections.ca.